0: 1234，只要好音乐。在清晨的落叶中，
1: 在豆浆的温暖里，
0: 在追梦的路途上，
1: 打开清晨的第一首音乐。
0: 早，
1: 早上好，
0: 经典1034，用热烈的问候开启城市里了不起的早晨。

早上的8:06，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早晨。早上好，我是夏天。接下来继续和大家分享到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来自兰蔻粉水。那这款这个精华水呢，它的质地是温润不黏腻的，上脸轻轻拍打就可以快速吸收，哪怕是多拍两层也不会闷肤。富含滋养成分，不仅可以给肌肤深层补水，还能够强化皮肤屏障，牢牢地锁住水分不流失，真正的做到了补水锁水双在线。那早上洗完脸涂完呢，到晚上脸蛋还是软软嫩嫩的，空调房待一天都不觉得干，干皮救急、混油皮调节水油都可以稳稳的 hold 住。那更戳的是呢，它天然的玫瑰香，清新柔和不刺鼻，每一次护肤都像给我们的皮肤做了一次温柔的 SPA，舒缓又治愈。那不管是日常的基础保湿还是换季维稳，都可以感受到它润物细无声的一种滋养力啊，敏感肌也可以放心用。平时它的价格是官网400毫升正装卖到420块钱，今天我们夏日美妆大促07清仓减漏，现在可以登录江西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补水两个字，400毫升的大容量拍一发二，到手一共是800毫升，只需要229，真的是非常的划算啊！记得是在江西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补水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

0: 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此刻，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这里正在上演着震撼世界的生命奇观。全球98%的白鹤在此越冬，上万只天鹅在浅滩起舞，湿地芦苇荡中，东方白鹳舒展银灰色的羽翼，如同诗人在天空写下优美的诗行。这里是南昌，是千万候鸟跨越千山万水抵达的地方。他们每年往返的迁徙轨迹，在长江中下游绘就一条条生态项链。他们的翅尖掠过每寸空气，都在诉说城市的生命力永远与自然脉搏同频共振。当我们举着相机追逐这些精灵的时候，请记得轻踏浅滩不留痕，您的脚印会改变候鸟筑巢的微环境。静观飞鸟自在舞，闪光灯的强光会让它们迷失方向。垃圾随身带离岸，一个矿泉水瓶可能让幼鸟误食致命。
2: 您每一次爱鸟护鸟的行为，都在为我们的城市增加一枚绿色勋章。让我们共同守护这片候鸟家园。
1: 因为每一声清月的啼鸣，都是大自然写给南昌的情书。
3: 以中西医深度融合、多学科协作为核心诊疗模式，南昌市中心医院81大道老福山院区提醒您，痛风是当代人的高发疾病，中西医结合治疗门诊痛风，可以有效整合多学科优势，针对难治性痛风患者开展系统评价与个体化综合干预，有利于实现降尿酸达标、减少发作、溶解痛风石、保护肾功能、改善代谢的多重目标。南昌市中心医院81大道老福山院区难治性痛风专病门诊，整合肾病风湿免疫科、骨伤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康复科、泌尿外科、医学影像科、心内科、药剂科等多学科优势，由经验丰富的专家团队联合坐诊。医院地址：南昌市81大道90号，咨询电话0791-8627-5224。
4: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早上的8:23，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早晨。早上好，我是夏天。接下来继续和大家分享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内容，一些关于护肤的小知识和冷知识啊。那肯定有很多朋友都觉得自己，哎，怎么在夏天的时候是感觉皮肤会容易出油，冬天的时候容易干，其实搞不准自己的这个肤质。那今天就来给大家来区分一下啊，就是不同的肤质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状态。油皮的话呢，你就会感觉到你的 T 区，包括你的脸颊，它都是会泛油光的，而且呢是毛孔粗大，容易长痘。干皮呢，就是跟它反着来，完全是反的，就是你的 T， 不管是 T 区还是脸颊，这些地方都是紧绷脱皮，容易起皮的一个状态。那中性皮呢，就会有一种比较适中的状态啊，不油不干，都还是比较舒适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肤质啊。那混油皮就是在 T 区，从额头到你的鼻子以及下巴都是比较容易出油的，但是呢脸颊这个感觉是比较适中的状态。 T 区的这个状态可能是比较容易毛孔里面有黑头，容易长痘，但是脸颊就还好啊。那如果是混干皮的话呢，就是 T 区是偏油的，脸颊是比较偏干的，容易紧绷起皮。 T 区的话容易出油。还有就是敏感肌是从 T 区到脸颊都是容易过敏的一个状态，而且呢容易泛红。那如果说我们在夏天这个比较温度比较高的时候呢，可能会出现一些皮肤比较容易缺水的状态啊。肌肤表面缺水10天呢，可能你的缺水会触达到角质层，比如说洗完脸之后呢，不擦护肤品5分钟就会有紧绷的感觉。那皮肤缺水之后呢，你的这个会有一些比如说刚拍上水乳就会有刺痛的这种紧绷感，或者说是敏感的这种感觉。然后呢还会有一些如果说缺水到18到28天啊，就可能会到达一个比较深层次的一个状态了，就是你拍水乳都会有刺痛感，会发痒，而且呢会出现假性的皱纹，伴有一种面部涨红的或者说是敏感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呢，可以根据自己不同的这个肌肤状态和自己的肤质来去制定一些这个护肤的一些小方法啦。

0: 都银行马年送福了，2月9日起完成任务唤醒邻居图鉴，解锁除夕海量礼遇，完成月度目标1000元福利到手，每日打卡还有1000元积分等您哦，马上登录手机银行江西城市专区，马上来财，详询交通银行江西省内各营业网点，客服热线9559。交通银行马年送福了，2月9日起完成任务唤醒邻居图鉴，解锁除夕海量礼遇，完成月度目标1000元福利到手，每日打卡还有1000元积分等您哦，马上登录手机银行江西城市专区，马上来财，详询交通银行江西省内各营业网点，客服热线9559。
1: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2: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前奏一响，开启登场。我出一个小虎队，
1: 要不起
0: 一队前奏，
1: 音乐在手，王炸我有。
0: 别赖床，让音乐赶走困倦。
1: 别走神，跟着节拍一起唱。
0: 了不起的早晨，
1: 音乐在手，
0: 我们全都是主角。

早上的8:36，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早晨。早上好，我是夏天。现在我们刚刚来和大家分享到了一些护肤的小知识啊，就是根据一些特质来判断一下自己的肤质，然后呢在夏天容易出现缺水的时候，根据自己的皮肤状态来进行一些护肤的这个方式的调整啊。如果说大家有一些这个比较好的心得的话，也可以在江西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你想要说的话，或者是你想要说的一些小方法的话，就可以来留言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

0: 兼职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3: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一零三四，南昌 FM 一零三点四，吉安 FM 九十八点八，赣州 FM 一零七点六。

0: 京时间9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交通银行爱宠信用卡火爆上线啦！DIY 照片卡现时免费办理，江西省分行新户享330至530元权益，指定宠物店消费再享随机立减3.88至88.8元优惠，名额有限，用完即止。详情请咨询交通银行信用卡热线400-800-9888。
2: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资讯报告。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工信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6%。国铁集团消息，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以上便是这个整点的资讯，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典1034，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一起音乐吧。
1: 准备，直播倒计时。
2: 融合音乐能量，一秒内，从滕王阁到蓬皮杜艺术文化中心，从洪崖丹景到南极冰川，只有音乐做得到。Are you ready？ 脚步很轻松，经典1034，一起音乐吧。
0: 北京时间的9:0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典1034。今天夏日美妆大促，临期清仓减漏。登录微信公众号江心月广播，回复关键词补水，400毫升大容量装拍一发二，到手一共800毫升的兰蔻粉水啊，就可以带回家了，只要229。这波羊毛不薅啊，咱可就亏大了。大容量装性价比超高，常用常新，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溯源。虽然效期是到2027年6月份，但是价格是真的香，粉水早晚都要是使用的啊，所以完全不用担心过期还用不完。登录微信公众号江心月广播，回复关键词补水下单抢购版，更多大牌美妆原产地好物，可以点击我们江心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超多限时惊喜折扣，赶紧来抢购下单吧。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干净的街道，有他在付出。朗朗的读书声在明亮的教室回响，是他在建设。灯火通明，繁华热闹的街道，有他的身影。
1: 哇，这件衣服好看哎，那就选这件了。
0: 科技改变生活，它推动了技术的革新，而科技也让它变得更加便利。
2: 用手机就能解决啊，再也不用排队喽。
0: 我们的每一份付出，都在让自己，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聚沙成塔，税收成就未来。
3: 以中西医深度融合多学科协作为核心诊疗模式，南昌市中心医院八一大道老福山院区提醒您，慢性阻塞性肺病是一种抑制性肺部疾病，是我国最常见的慢性呼吸系统疾病。中西医结合治疗慢阻肺，以缓解症状、延缓疾病进展为核心，强调个体化治疗，通过西药控制急性发作，中药调理体质，并结合康复训练等综合手段提升疗效。南昌市中心医院八一大道老福山院区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专病门诊，及早期筛查、精准诊断、规范治疗、长期管理、康复指导于一体，依托肺功能检测仪、高分辨率 CT 等先进设备，为患者提供全面评估。医院地址：南昌市八一大道90号，咨询电话0791-8627-5224。
4: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1: 这是艾热近期推出的全新单曲《我听闻过你看见的一切》。歌曲写给新疆盲人少年足球队，恰逢世界杯热潮，当所有人聚焦赛场之时，艾热把目光投向这片不被关注的绿茵场，记录少年靠听觉奔跑追梦的模样。编曲融合冬不拉等新疆民族旋律，褪去说唱林立炸场风格，改用温柔叙事，用音乐诉说黑暗里不曾熄灭的热爱。我是子健，本周音乐先锋榜为您诚意推荐艾热《我听闻过你看见的一切》。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自在不任性，一起音乐吧。

0: 这里是鄱阳湖，中国第一大淡水湖。
1: 哎哎，你看，候鸟连成一排了。
2: 每年的秋末季节，都会有成千上万只候鸟从北方各地前来过冬。
0: 这里是庐山三叠泉，被称为庐山第一奇观。
3: 未到三叠泉，不算庐山客。
2: 来都来了，不如再去看看秀峰，亲眼见证飞流直下3000尺，
3: 疑是银河落九天。
0: 这里是大觉山，以险著称的大觉山漂流落差有188米。
3: 哇，这水好甜啊。是
2: 龙虎山的板栗烧鸡。听说龙虎山的板栗树啊，都是当年张天师亲手种下的。
3: 几千年前，玄关到底是怎么飞上衙门的？天师的丹药最后炼成了吗？
2: 这里是武功山，今晚就在这儿露营扎寨了。闹钟定好了吗？
3: 定好了，绝对不会错过明天的日出和云海。
4: 下一站咱们去哪儿？
5: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一零三四，南昌 FM 一零三点四，上饶 FM 一零三点八，九江 FM 一零七点九，宜春 FM 九七点九，福州 FM 八十九点五。

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融合音乐能量，一秒内。从滕王阁到蓬皮杜艺术文化中心，从洪崖丹景到南极冰川，只有音乐做得到。
1: Are you ready？
0: 脚步很轻松，经典1034，一起音乐吧。

0: 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2: 说。
1: 我想买双球鞋。
2: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1: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2: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1: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3: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2: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1: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2: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1: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3: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4: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1: 这是半梦人乐队近期推出的全新单曲《我该怎么和你告别》。歌曲想写给所有承受分别、长久陷在思念里的听众们，以极简编曲聚焦生死之间绵长无声的遗憾，温柔容纳每个人藏在心底却怎么都说不出的思念。我是子健，本周月先锋榜为您诚意推荐《我该怎么和你告别》。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自在不任性，一起音乐吧。

0: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0: 我想买双球鞋。
1: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0: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0: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2: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3: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0: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3: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0: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2: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4: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吉安 FM 98.8，赣州 FM 107.6，益阳 FM 101.6。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2: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资讯报道。五号，参加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的俄海军舰艇编队抵达山东青岛某军港，中俄两国海军参演兵力全部集结完毕。美国多地持续遭遇危险的热浪，预计将有超过1.65亿人面临重大或极端高温健康风险。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以上便是这个整点的资讯，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典1034，接下来您将听的是一起音乐吧。
1: 准备，直播倒计时。
2: 融合音乐能量，一秒内，从滕王阁到蓬皮杜艺术文化中心，从洪崖丹景到南极冰川，只有音乐做得到。
3: Are you ready？
2: 脚步很轻松，经典1034，一起音乐吧。

0: 楼上又在挪椅子，这都第几次了？
1: 我去看看。
2: 抱歉啊，孩子学琴总挪椅子。
1: 没事儿，这旧地毯给您铺琴房。对了，周末能让你家孩子教我闺女弹小星星吗？
3: 嗯。
4: 打破误解的墙，建起和谐的桥。
5: 怎么办？最后一罐饮料卡住了。
6: 哎，你看，
7: 我这儿刚好多投了一个硬币，分你一半运气。
5: 砸下来了！为我们的友谊干杯！
4: 打破沉默的茧，拉近友谊的情。
8: 宝宝烧到39度了。再拦不到车，
9: 赶紧上车吧，我后座有纸巾盒。
8: 座椅都弄湿了，实在不好意思。
9: 我闺女小时候也这么病过，孩子没事就好。
6: 到了，下车吧。
4: 打破深夜的霾，点亮城市的灯。打破人际交往隔阂，编织善意纽带，让人情味弥漫在城市的每个角落。
10: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融合涩谷系拉丁旋律与爵士嘻哈，打破乐队以往纯梦幻流行曲风，慵懒温柔的声线搭配松弛节奏，用歌曲记录下那些少年时期不切实际却无比珍贵的浪漫幻想。我是子健，本周音乐先锋榜为您诚意推荐桃子假象范卡 I Can See。

看这边。已经靠近，我们初次相遇在一片纯白色的浅滩。视线交集，留下清脆的心跳打破。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自在不任性，一起音乐吧。

0: 哎，楼上的，7点不到，你跳什么操啊？还让不让人睡觉了？王姐，你能不能换个时间跳啊？好不容易周末可以睡个懒觉。
1: 哼，我就跳操半个小时，你们这年轻人怎么这么计较？
0: 哎，你简直蛮不讲理！
1: 救命！
0: 哎呀，这大半夜还让不让人？哎，不对，哎，王姐，你怎么了？没事吧？
1: 哎呦，我这是怎么了？
2: 妈，你跳操的时候打滑摔倒了，撞到了茶几，幸好楼下小李发现，打了120。
0: 谁呀？哎，王姐，你出院了。
1: 小李啊，这次真是谢谢你了，之前是我糊涂，我以后改去公园跳。
0: 其实我录了您跳操的歌当闹钟，嘿嘿，还挺带劲儿的。
3: 城市高楼里，我们曾用噪音丈量距离，却忘了一墙之隔的温暖能穿透最坚硬的钢筋水泥。
4: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福州 FM 89.5。
1: 一路风景在你窗外。

0: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1: 理想是青年之基，精彩为信念所设。交通银行为来干留干新市民青年群体推出精彩惠民贷了，线上信用申请无抵押，年利率限时低至3.6%，赶快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吧。理想是青年之基，精彩为信念所设。交通银行为来干留干新市民青年群体推出精彩惠民贷了，线上信用申请无抵押，年利率限时低至3.6%，赶快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吧。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一天的时间过半，唯有戴上耳机时，音乐的温度和永远在心里的正午阳光，是专属于自己的加油站。经典1034，音乐正午。

0: 兄弟，做兼职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3: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

0: 交通银行马年送福了，2月9日起完成任务唤醒民居图鉴，解锁除夕海量礼遇，完成月度目标千元福利到手，每日打卡还有千元积分等您哦，马上登录手机银行江西城市专区，马上来财，详询交通银行江西省内各营业网点，客服热线9559。交通银行马年送福了，2月9日起完成任务唤醒民居图鉴，解锁除夕海量礼遇，完成月度目标千元福利到手，每日打卡还有千元积分等您哦，马上登录手机银行江西城市专区，马上来财，详询交通银行江西省内各营业网点，客服热线9559。
1: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2: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1: 这是范晓萱携手百分百乐团带来的全新单曲《奔跑》，歌曲诞生于压抑多雨的特殊时期，写给每一个被情绪困住又渴望挣脱内耗的普通人。复古另类的摇滚编曲搭配雨声环境音效，用利落有力的吉他旋律唱出直面焦虑、主动奔赴自我的通透决心。我是子健，本周音乐先锋榜为您诚意推荐范晓萱百分百乐团《奔跑》。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正午时光，音乐正好。您现在收听的是音乐正午。

房东的猫，你得先是你自己。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音乐正午，我是夏天。接下来的好歌曲来自孙燕姿，《懂事》。

0: 此刻，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这里正在上演着震撼世界的生命奇观。全球98%的白鹤在此越冬，上万只天鹅在浅滩起舞。湿地芦苇荡中，东方白鹳舒展银灰色的羽翼，如同诗人在天空写下优美的诗行。这里是南昌，是千万候鸟跨越千山万水抵达的地方。他们每年往返的迁徙轨迹，在长江中下游绘就一条条生态项链。他们的翅尖掠过每寸空气，都在诉说城市的生命力永远与自然脉搏同频共振。当我们举着相机追逐这些精灵的时候，请记得轻踏浅滩不留痕，您的脚印会改变候鸟筑巢的微环境。静观飞鸟自在舞，闪光灯的强光会让它们迷失方向。垃圾随身带离岸，一个矿泉水瓶可能让幼鸟误食致命。
1: 您每一次爱鸟护鸟的行为，都在为我们的城市增加一枚绿色勋章。让我们共同守护这片候鸟家园。
0: 因为每一声清月的啼鸣，都是大自然写给南昌的情书。
2: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孟非传的不值得，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音乐正午，我是夏天。接下来的好歌曲来自张惠妹，姐妹。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吉安 FM 98.8，赣州 FM 107.6。

0: 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

0: 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我的外婆

0: 他记性不好，但每次总能记住我不吃香菜。
1: 来，这碗粉没放香菜，快趁热吃了。
0: 他脾气不好，但一哄就好。
1: 周末又不回来啊？
2: 下周我一定回来，给你带最喜欢的白糖糕。
1: 那我等你啊。
0: 他喜欢唱歌，但总说听不懂我们年轻人的歌。
1: 你这听的都是什么歌呀？
0: 哎，外婆，这是现在最火的歌。他有点老花，但所有的谎言都逃不过他的法眼。外婆，公司年会抽到一台手机，送你了。
1: 这么厉害，没少花钱吧？
0: 哎呀，外婆，快听听音质怎么样？
3: 又见炊烟升起，勾起我。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莫过于我已经长大，您还未老，我有能力报答，您依然健康。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来自梁静茹在晴朗的一天出发，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不落单月话，我是夏天。接下来的歌曲来听胡夏，我只喜欢你。

0: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1: 这是艾热近期推出的全新单曲《我听闻过你看见的一切》，歌曲写给新疆盲人少年足球队，恰逢世界杯热潮，当所有人聚焦赛场之时，艾热把目光投向这片不被关注的绿茵场，记录少年靠听觉奔跑追梦的模样。编曲融合冬不拉等新疆民族旋律，褪去说唱凌厉炸场风格，改用温柔叙事，用音乐诉说黑暗里不曾熄灭的热爱。我是子健，本周音乐先锋榜为您诚意推荐艾热《我听闻过你看见的一切》。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这个世界也许会有落单的人，但从你聆听一首好音乐那一刻开始，音乐和你都不再孤单。不落单，乐话。

0: 干净的街道，有他在付出。朗朗的读书声在明亮的教室回响，是他在建设。灯火通明，繁华热闹的街道，有他的身影。
1: 哇，这件衣服好看哎，那就选这件了。
0: 科技改变生活，它推动了技术的革新，而科技也让它变得更加便利。
2: 用手机就能解决啊，再也不用排队喽。
0: 我们的每一份付出，都在让自己

0: 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聚沙成塔，税收成就未来。
1: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来自刘德华的《真情难收》，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不落单乐话，我是夏天。接下来的好歌曲来自梅艳芳，《似是故人来》。

0: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一零三四，南昌 FM 一零三点四，上饶 FM 一零三点八，九江 FM 一零七点九，宜春 FM 九七点九，福州 FM 八十九点五。
1: 一路风景在你窗外，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资讯报，
1: 1034资讯报，我们来关注一下5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个部门调拨了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至广西、辽宁等地。再来看6月，中国的物流业的景气指数呢是50.6%，较上个月上升了0.3个百分点。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根据海关的统计，今年的前5个月，我国的机器人出口近200亿元。这里是江西音乐广播经典1034，进入今天的午后听风。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经典1034。

杨丞琳和王铮亮的一首《爱河》。这里是江西音乐广播经典1034，要为您放出蔡健雅《红色高跟鞋》。

0: 多背包客，本次旅行目的地是赣婆大地江西，请您集中注意力，准备出发。
1: 这里是鄱阳湖，中国第一大淡水湖。
2: 哎，你看，候鸟连成一排了。
0: 每年的秋末季节，都会有成千上万只候鸟从北方各地前来过冬。
1: 这里是庐山三叠泉，被称为庐山第一奇观。
3: 未到三叠泉，不算庐山客。
0: 来都来了，不如再去看看秀峰，亲眼见证飞流直下三千尺，
3: 疑是银河落九天。
0: 这里是大觉山，

0: 显著称的大觉山漂流，落差有188米。
1: 哇，这水好甜啊！是
0: 龙虎山的板栗烧鸡。听说龙虎山的板栗树啊，都是当年张天师亲手种下的。
1: 几千年前，玄关到底是怎么飞上衙门的？天师的丹药最后炼成了吗？
2: 这里
0: 是武功山，今晚就在这儿露营扎寨了。闹钟定好了吗？
1: 定好了，绝对不会错过明天的日出和云海。下一站咱们去哪儿？
3: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是郑中基的一首《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这里是江西音乐广播，接下来的声音来自戴佩妮，《水中央》。

0: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1: 这是半梦人乐队近期推出的全新单曲《我该怎么和你告别》。歌曲想写给所有承受分别、长久陷在思念里的听众们，以极简编曲聚焦生死之间绵长无声的遗憾，温柔容纳每个人藏在心底却怎么都说不出的思念。我是子健，本周月先锋榜为您诚意推荐《我该怎么和你告别》。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我想听到旋律，不想听到疲惫。我想感受节奏，不想感受压力。这个午后，阳光正好，微风不燥，让我们一起午后听风。

0: 妈妈，空调关掉会不会热呀？
1: 您刚刚节省的1.03度电正在穿越城市电缆，
2: 已为您兑换0.103平方米库布齐沙漠绿洲灌溉权。
3: 当内蒙古6年级的琪琪格推开教室窗户，他闻到了您昨夜省下的青稞气息。
4: 您的碳账户积分已到账。
1: 现在的每一个节能举动都会成为吹向未来的绿洲清风。
5: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他的每一个指示都经过坚持在陕北的新华广播电台。
2: 爷爷，这是我第三次来到烈士陵园，空气里仿佛还留着你笔下那种血与火的味道。那封你留下的信，我读了一遍又一遍。你说，等我们打赢这场仗，就回来驻地。
3: 中华儿女奋起抗战，不惧强敌，誓保山河。
2: 今天，我想告诉你，江西的田绿了，人民的心安了，你们没能回来的地方，我们一直守着。
0: 中国人民经过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4: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1: 这是桃子假象联手饭卡合作的新单曲 I Can See， 收录于全新 EP Time Hotel 当中。歌曲写给每个人心中幻想的灵魂知己，融合涩谷系拉丁旋律与爵士嘻哈，打破乐队以往纯梦幻流行曲风，慵懒温柔的声线搭配松弛节奏，用歌曲记录下那些少年时期不切实际却无比珍贵的浪漫幻想。我是子健，本周音乐先锋榜为您诚意推荐桃子假象饭卡I can see.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我想听到旋律，不想听到疲惫。我想感受节奏，不想感受压力。这个午后，阳光正好，微风不燥，让我们一起午后听风。

0: 此刻，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这里正在上演着震撼世界的生命奇观。全球98%的白鹤在此越冬，上万只天鹅在浅滩起舞，湿地芦苇荡中，东方白鹳舒展银灰色的羽翼，如同诗人在天空写下优美的诗行。这里是南昌，是千万候鸟跨越千山万水抵达的地方。它们每年往返的迁徙轨迹，在长江中下游绘就一条条生态项链。它们的翅尖掠过每寸空气，都在诉说城市的生命力永远与自然脉搏同频共振。当我们举着相机追逐这些精灵的时候，请记得轻踏浅滩不留痕，您的脚印会改变候鸟筑巢的微环境。静观飞鸟自在舞，闪光灯的强光会让它们迷失方向。垃圾随身带离岸，一个矿泉水瓶可能让幼鸟误食致命。
1: 您每一次爱鸟护鸟的行为，都在为我们的城市增加一枚绿色勋章。让我们共同守护这片候鸟家园。
0: 因为每一声清月的啼鸣，都是大自然写给南昌的情书。
2: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One Day， 这里是江西音乐广播，进入今天的干香铺子。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到的呢是兰蔻粉水400毫升。那么平时呢这一款呢官网的日常售价是420块钱。那么今天我们大牌美妆破价清仓，2瓶400毫升的正常加起来呢是800毫升，229块钱。这个品牌啊，这个粉水也不用我过多的介绍，想去看看的朋友呢可以进入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音乐广播，回复补水，400毫升的大容量装，拍一发二，到手800毫升。我们先去看看吧。

0: 我不要爱情的悲壮。
1: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福州 FM 89.5。

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034资讯榜来关注一下，为了应对今年的第十号台风美沙克，交通运输部呢派出工作组赴地方协助指导。再来看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了红色山洪灾害气象警告，今天湖南、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呢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局地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很大。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日前神舟23号航天员与地面的科研人员天地协作，通过梦天舱的货物气闸舱完成了天运相机的组装测试以及出舱的安装。这里是江西音乐广播经典1034，继续和您一起午后听风。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经典1034。

0: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哎，楼上的，7点不到你跳什么操啊？还让不让人睡觉了？王姐，你能不能换个时间跳啊？好不容易周末可以睡个懒觉。
2: 嗨，我就跳操半个小时，你们这年轻人怎么这么计较？
1: 哎，你简直蛮不讲理。
2: 救命！
1: 哎呀，这大半夜还让不让人？哎，不对。哎，王姐，你怎么了？没事吧？
2: 哎呦，我这是怎么了？
3: 妈，你跳操的时候打滑摔倒了，撞到了茶几，幸好楼下小李发现，打了120。
1: 谁呀？哎，王姐。你出院了。
2: 唉，小李啊，这次真是谢谢你了，之前是我糊涂，我以后改去公园跳。
1: 其实我录了您跳操的歌当闹钟，还挺带劲儿的。
0: 城市高楼里，我们曾用噪音丈量距离，却忘了一起

0: 墙之隔的温暖，能穿透最坚硬的钢筋水泥。
1: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1: 这是范晓萱携手百分百乐团带来的全新单曲《奔跑》。歌曲诞生于压抑多语的特殊时期，写给每一个被情绪困住又渴望挣脱内耗的普通人。复古另类的摇滚编曲搭配雨声环境音效，用利落有力的吉他旋律唱出直面焦虑、主动奔赴自我的通透决心。我是子健，本周音乐先锋榜为您诚意推荐范晓萱百分百乐团《奔跑》。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我想听到旋律，不想听到疲惫。我想感受节奏，不想感受压力。这个午后，阳光正好，微风不燥，让我们一起午后听风。

0: 的每一个指示都经过坚持在陕北的新华广播电台。
1: 爷爷，这是我第三次来到烈士陵园，空气里仿佛还留着你笔下那种血与火的味道。那封你留下的信，我读了一遍又一遍。你说，等我们打赢这场仗，就回来住。
2: 我们奋起抗战，不惧强敌，誓保山河。
1: 今天，我想告诉你，江西的田绿了，人民的心安了，你们没能回来的地方，我们一直守着。
3: 中国人民经过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吉安 FM 98.8，赣州 FM 107.6，益阳 FM 101.6。

0: 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2: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

0: 北京时间下午的5:01，1034资讯报，我们来关注到最新的消息。中国足球协会研究决定聘任王军为中国 U20 国家女子足球队主教练。再来关注到，近日中国银行发售最新一期大额存单产品，包括一个月、三个月、一年、五年等共计七个期限。好了，以上就这时段1034资讯报的全部内容，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还有下班了。
1: 不用亮灯牌也能欢呼雀跃，
2: 下班仪式感由你自己定义。
3: 喂，你可要准点走。
1: 丰盛的晚餐，
2: 社牛的伙伴，
1: 下班不限到，经典1034，
2: 还有下

能够发出金色的光，你那太空舱能够发出金色的光，我挥至一方，抬头便会为你守望。一天天催逼生活在现代化，缤纷星空抛低我寄存繁荣

0: 楼上又在挪椅子，这都第几次了？
1: 我去看看。
2: 抱歉啊，孩子学琴总挪椅子。
1: 没事儿，这旧地毯给您铺琴房。对了，周末能让你家孩子教我闺女弹小星星吗？
3: 嗯。
4: 打破误解的墙，建起和谐的桥。
5: 怎么办？最后一罐饮料卡住了。
3: 哎，你看，我这儿刚好多投了一个硬币，分你一半运气。
5: 砸下来了！为我们的友谊干杯！
4: 打破沉默的茧，拉近友谊的情。
6: 宝宝烧到39度了。再拦不到车，
7: 赶紧上车吧，我后座有纸巾盒。
6: 座椅都弄湿了，实在不好意思。
7: 我闺女小时候也这么病过，孩子没事就好。到了，下车吧。
4: 打破深夜的霾，点亮城市的灯。打破人际交往隔阂，编织善意纽带，让人情味弥漫在城市的每个角落，
8: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行爱宠信用卡火爆上线了。DIY 照片卡现时免费办理，江西省分行新户享330至530元权益，指定宠物店消费再享随机立减3.88至88.8元优惠，名额有限，用完即止。详情请咨询交通银行信用卡热线400-800-9888。
1: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2: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1: 这是艾热近期推出的全新单曲《我听闻过你看见的一切》。歌曲写给新疆盲人少年足球队，恰逢世界杯热潮，当所有人聚焦赛场之时，艾热把目光投向这片不被关注的绿茵场，记录少年靠听觉奔跑追梦的模样。编曲融合冬不拉等新疆民族旋律，褪去说唱凌厉炸场风格，改用温柔叙事，用音乐诉说黑暗里不曾熄灭的热爱。我是子健，本周音乐先锋榜为您诚意推荐艾热《我听闻过你看见的一切》。

0: 养生了。
1: 下班了，
0: 走走走，我的爱豆新剧今天开播，
1: 接娃接娃，
0: 我去约会啦。
1: 啊，我的衣服还没晒，
2: 剧里到底有谁在呀？
3: 北京到底有谁在啊？

0: 欢迎回来，一起 CT 一下啊！北京时间下午的5:3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嗨哟，下班了，
0: 下班快乐！我是子健，
1: 下班快乐，我是弯弯，
0: 我们是
1: 下班搭子，
0: 随时上钟陪伴各位。
1: CT 一下应该不是我们，因为也不是我们录的，我们属于。嘻嘻一下，是不是？
0: 笑一下。
1: 好，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搜索江西音乐广播来找到我们，关注一下，然后呢也可以来跟我们聊聊天，发送一些文字啊、图片啊等等啊。
0: 是，我最近吃了一家非常好吃的烧烤，
1: 就等你这，
0: 就等我这，你又不去吃。
1: 哎，你先告诉我有没有店了。
0: 有。
1: 是在哪里？
0: 扬子巷，扬子巷有一家。
1: 你去不了。
0: 有一家。那我不说了。
1: 好，你说我记着。
0: 扬子巷有一家叫红灯笼，叫新红灯笼还是红灯笼
1: 水煮，
0: 我忘了。哎，的对面，它是在一条巷子里，正对面。
1: 嗯，
0: 叫哎，我打开一下那个，稍等一下，朋友，反正就是一家特别好吃的烧烤。
1: 不行，记不记得？
0: 我记性不好。
1: 你吃了没吃？
0: 我吃了，叫南昌什么什么烧烤。
1: 哦，
0: 对，嗯，就正对面。反正大家有空去到那边，到时候再说吧。
1: 是有个小店面，是不是啊？
0: 是。
1: 哦，
0: 嗯，然后他那个茄子、小肉，
1: 哦，
0: 嗯。就是猪肉烤出了牛肉的味道，
1: 这么厉害啊。
0: 对，然后我们不是原来吃那个油边吗？大油边它是会有一些那种焦褐感的那种口感。它的牛肉呢，
1: 我给你烤的肉没有焦褐感吗？
0: 有焦感。怎么还打人？
1: 没有焦，不是，
0: 大家是没有听到。
1: 焦褐感和焦感有什么不一样？
0: 焦感就是你
1: 吃过，就是烤焦了的意思噻。焦褐感
0: 主要是火太大了，其实
1: 那就是烤焦了。褐是什么意思呢？
0: 就是带点黑。黑焦，黑焦的
1: 黑焦。嗯，好，你继续说。
0: 对，
1: 我不是，
0: 就是它那个牛肉有点
1: 嗯
0: 油边的那种口感，就很有嚼劲儿。
1: 牛肉有油边的口感，
0: 对，很不错。
1: 好，你现在的话我都要细品，你知道吗？
0: 就是我在想一个就是比较贴切的形容词。
1: 哦，
0: 嗯，
1: 好。
0: 但是他们家有点贵，
1: 有点，
0: 就是
1: 比如一把小肉是多少钱啊？
0: 一把小肉22。
1: 哦，一把22。
0: 嗯，
1: 好像一般正常店可能15-20。
0: 对，它还分大串的，就是大的小肉和小的小肉。
1: 嗯，
0: 大的小肉是好像是10串，对，然后小的是50，就那种特别小的，50串。牛肉也挺贵的，28。
1: 哦，
0: 是吧？茄子也将近20。
1: 我已经很久没有那样在吃烧烤了，搞不清贵不贵。
0: 我看烧烤，因为我也是，就是近一段时间，基本上可能要吃些这种东西都是点外卖。
1: 嗯，
0: 去店里吃完全不一样，就刚上桌的和他，哪怕拿那个锡箔纸给他包上了之后，嗯，
1: 这种东西还是要去店里吃吧。
0: 对，
1: 嗯，
0: 要去店里。你家楼下就有，我最近老在你家附近徘徊。我
1: 是吗？
0: 昨天又去了。
1: 哦，在哪里啊？
0: 不是。我是说最近这另外哎对，
1: 哦，
0: 健身。
1: 哦，
0: 我发现你家附近还是蛮多好吃的。
1: 哦，好吃的那我最近没涉猎。
0: 就是我最近在弯弯家楼下的一家健身房锻炼。
1: 嗯，
0: 就是碰巧，
1: 嗯，
0: 对，就碰巧搜到了那边。然后
1: 你不用解释。哎呀，
0: 而且我去之前完全不知道是他楼下。
1: 你还解释。
0: 对，然后我们出来之后一那个十字路口就看到了一个
1: 好吃的
0: 小摊儿，我不知道好不好吃，但是闻起来挺香的。
1: 就是烧烤店吗？
0: 烧烤
1: 哦，我大概知道你说的是哪家，是不是那拐弯的地方？
0: 十字路口。
1: 好吃吗？
0: 我没吃，很香。
1: 哦，
0: 就是，
1: 很香。
0: 对，然后我开车往
1: 嗯，
0: 就往江边的反方向走。
1: 哦，
0: 往那一排全都是那两边。
1: 哦，
0: 全都是夜宵摊儿。
1: 那一排我怎么不知道还有夜宵？
0: 那是叫建设路吗？
1: 哦，那你说建设路应该是。建设路确实是，嗯
0: 嗯，
1: 但嗯，那附近确实有蛮

0: 多吃的。
1: 是，
0: 好吧。
1: 嗯，
0: 哎呀，夏天到了。嗯，
1: 而且他们那个桌子都已经基本上支在马路上。
0: 是，
1: 嗯，
0: 都在马路边边，都是这种。
1: 对，然后我就想起来那天你说的，
0: 对，
1: 你家在多少楼，你都能听到一楼在喊，
0: 是的，
1: 嘶吼，
0: 在唱歌，
1: 对，
0: 就各种，确实、
1: 嗯、也能理解，但是还是不要扰民，朋友们。
0: 那当然了，嗯，嗯，最起码的嘛，是吧？嗯，好，
1: 好，我们要说什么？粉水，
0: 说吧，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好物。
1: 差点忘了。
0: 今天介绍的就是这个兰蔻的粉水了哈，也不用过多介绍，因为很熟悉了、
1: 嗯、
0: 就很多朋友可能都是这个护肤的刚需了，
1: 是
0: 啊、很多也会无限回购，因为它是集保补水保湿还有二次清洁调节水油平衡于一身的这样一瓶实力派的水。
1: 嗯，
0: 那它里面还有这个天然的玫瑰精华，高浓度高纯度的这个玻尿酸哈，所以基本上就是可以让你整天的保持一个皮肤水润的一个状态。
1: 是，
0: 来说一下价格，官网平时400毫升的一个正装是420啊，好多人就会觉得有点贵了。
1: 对，
0: 那今天我们的这个美妆大促呢，07清仓减漏，那400毫升大容量装拍一发二，到手一共是800毫升，今天价格只要229元。
1: 对，就确实相当于是薅羊毛了啊。
0: 嗯，
1: 因为它这个大容量装性价比也就更高啊，常用常新啊，正品保真蚂蚁链可以全程溯源，刚说了有效期是到2027年6月份，所以不介意的朋友呢就可以来下单购买。
0: 嗯，
1: 搜索江西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回复关键词补水就可以下单抢购了。
0: 是
1: 啊，更多大牌美妆原产地好物也可以点击我们江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的菜单栏，进入到我们的官方商城，有更多限时惊喜的折扣啊在等待大家来抢购下单。
0: 是，抓紧时间去回复补水这两个字吧。
1: 是，
0: 这首歌来自薛之谦，动物世界，稍后继续回来。

0: 我的外婆，她记性不好，但每次总能记住我不吃香菜。
1: 来，这碗粉没放香菜，快趁热吃了。
0: 她脾气不好，但一哄就好。
1: 周末又不回来啊？
2: 下周我一定回来，给你带最喜欢的白糖糕。
1: 那我等你啊。
0: 她喜欢唱歌，但总说听不懂我们年轻人的歌。
1: 你这听的都是什么歌呀？
0: 哎，外婆，这是现在最火的歌。他有点老花，但所有的谎言都逃不过他的法眼。外婆，公司年会抽到一台手机，送你了。
1: 这么厉害，没少花钱吧？
0: 哎呀，外婆，快听听音质怎么样。
3: 又见炊烟升起，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莫过于我已经长大，您还未老，我有能力报答，您依然健康。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

0: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1: 百年交行，马年天津，囤金宝一克起购门槛低，囤金宝 T+0交易变现快，囤金宝买入手续费6.4元每克，金价波动有风险，投资交易需谨慎，详情请咨询客服热线95559。百年交行，马年天津，囤金宝一克起购门槛低，囤金宝 T+0交易变现快，囤金宝买入手续费6.4元每克，金价波动有风险，投资交易需谨慎，详情请咨询客服热线95559。
2: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北京时间下午的6:01，1034资讯报，我们来关注到最新的消息。中俄两国海军将于7月举行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再来关注到，截至5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20亿元，年度总票房超过177亿元。好了，以上就这时段1034资讯报的全部内容。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嗨哟下班了。
1: 不用亮灯牌也能欢呼雀跃，
2: 下班仪式感由你自己定义。
3: 喂，你可要准点到。
1: 丰盛的晚餐，
2: 社牛的伙伴，
1: 下班不限到。经典1034，
2: 嗨哟下班了。

0: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1: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2: 妈妈，空调关掉会不会热呀？
3: 您刚刚节省的1.03度电正在穿越城市电缆，
4: 已为您兑换0.103平方米库布齐沙漠绿洲灌溉权。
5: 当内蒙古6年级的琪琪格推开教室窗户，他闻到了您昨夜省下的青稞气息。
6: 您的碳账户积分已到账，
3: 现在的每一个节能举动都会成为吹向未来的绿洲清风。
7: 以中西医深度融合多学科协作为核心诊疗模式，南昌市中心医院81大道老福山院区提醒您，痛风是当代人的高发疾病，中西医结合治疗门诊痛风，可以有效整合多学科优势，针对难治性痛风患者开展系统评价与个体化综合干预，有利于实现降尿酸达标、减少发作、溶解痛风石、保护肾功能、改善代谢的多重目标。南昌市中心医院81大道老福山院区难治性痛风专病门诊，整合肾病风湿免疫科、骨伤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康复科、泌尿外科、医学影像科、心内科、药剂科等多学科优势，由经验丰富的专家团队联合坐诊。医院地址：南昌市81大道90号，咨询电话0791-8627-5224。
8: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理想是青年之基，精彩为信念所设。交通银行为来干留干新市民青年群体推出精彩惠民贷了，线上信用申请无抵押，年利率限时低至3.6%，赶快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吧。理想是青年之基，精彩为信念所设。交通银行为来干留干新市民青年群体推出精彩惠民贷了，线上信用申请无抵押，年利率限时低至3.6%，赶快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吧。
1: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2: 这是半梦人乐队近期推出的全新单曲《我该怎么和你告别》。歌曲想要写给所有承受分别、长久陷在思念里的听众们，以击剑编曲聚焦生死之间绵长无声的遗憾，温柔容纳每个人藏在心底却怎么都说不出的思念。我是子健，本周音乐先锋榜为您诚意推荐《我该怎么和你告别》。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响声了，
1: 下班了，
0: 走走走，我的爱豆新剧今天开播，
1: 接娃接娃，
0: 我去约会啦！
1: 啊，我的衣服还没晒，
2: 剧里到底有谁在呀？
3: 北京到底有谁在啊？

0: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1: 干净的街道，有他在付出；朗朗的读书声，在明亮的教室回响，是他在建设。灯火通明，繁华热闹的街道，有他的身影。
2: 哇，这件衣服好看哎，那就选这件了。
1: 科技改变生活，它推动了技术的革新，而科技也让它变得更加便利。
3: 用手机就能解决啊，再也不用排队喽。
1: 我们的每一份付出，都在让自己，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聚沙成塔，税收成就未来。
4: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下午的6:50，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还有下班了，
0: 下班快乐，我是子杰。
1: 下班快乐，我是阿曼。
0: 我们是
1: 下班搭子，
0: 随时上钟
1: 陪伴
0: 各
1: 位。欢迎大家可以在公众号搜索江西音乐广播找到我们，关注一下。我们继续来给大家推荐好物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粉水，也别错过了啊。官网400毫升的正装呢，粉水一般日常售价420左右。
0: 对，
1: 那今天我们是大牌美妆破价清仓，今天到手2瓶400毫升正装，加起来是800毫升哦，今天只要
0: 229元。
1: 229元，
0: 对，因为它这个确实不只是简单的补水啊，既保湿补水，二次清洁，调节水油平衡于一身的，可以算是实力派了。因为它里面是添加了天然的玫瑰精华以及高纯度的玻尿酸，你像这个皮肤干燥敏感啊，其实它都能够帮助我们去深层的滋养我们的肌肤啊，一些这个泛红不适它都可以帮助我们去好好缓解，而且它质地特别温和不刺激，就不管你是干皮或者是油皮啊敏感肌都是可以安心使用的。然后最重要的其实就是价格，刚说了啊，这个229元直接到手2瓶，加起来是800毫升，那它的这个有效期是到2027年6月份，所以呢大家不介意就可以下单购买它。
1: 对，那怎么购买，关注一下我们江西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去回复关键词两个字
0: 补 水
1: 就可以来下单抢购了。
0: 对，
1: 还有很多的大牌美妆原产地好物，大家也可以在我们江西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有一个菜单栏，点击进入官方商城。那么有很多惊喜折扣在等着大家哈，别忘了今天是回复补水两个字就可以获取今天的粉水大容量装的一个链接了。
0: 没错，好，接下来这首歌曲绝令蔡依林的舞娘，那我们今天的还有下班了到这就结束了，接下来是今夜派对继续陪伴各位，大家明天见咯，拜拜。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吉安 FM 98.8，赣州 FM 107.6，益阳。

0: 京时间19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2: 交通银行马年送福了，2月9日起完成任务唤醒民居图鉴，解锁除夕海量礼遇，完成月度目标千元福利到手，每日打卡还有千元积分等您哦！马上登录手机银行江西城市专区，马上来财，详询交通银行江西省内各营业网点，客服热线9559。交通银行马年送福了，2月9日起完成任务唤醒民居图鉴，解锁除夕海量礼遇，完成月度目标千元福利到手，每日打卡还有千元积分等您哦！马上登录手机银行江西城市专区，马上来财，详询交通银行江西省内各营业网点，客服热线9559。
0: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今夜派对节目由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行协助播出。
3: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的第一首歌，无论是自由欢腾、热血高亢，或是深沉婉转、如诉衷肠，有好音乐的地方就有派对。经典1034，这里是属于你的今夜派对。

0: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0: 我想买双球鞋。
1: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0: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0: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2: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3: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0: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3: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0: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2: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4: 以中西医深度融合、多学科协作为核心诊疗模式，南昌市中心医院八一大道老福山院区提醒您，慢性阻塞性肺病是一种抑制性肺部疾病，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在每一个夜晚，无论你是喧嚣狂欢，还是独自沉醉，
2: 会把我宠坏，像一个小孩，只懂在你怀里。
1: 只要有音乐，就一定会有你的今夜派对。

0: 多背包客，本次旅行目的地是赣婆大地江西，请您集中注意力，准备出发。
1: 这里是鄱阳湖，中国第一大淡水湖。
2: 哎，你看，候鸟连成一排了。
0: 每年的秋末季节，都会有成千上万只候鸟从北方各地前来过冬。
1: 这里是庐山三叠泉，被称为庐山第一奇观。
3: 未到三叠泉，不算庐山客。
0: 来都来了，不如再去看看秀峰，亲眼见证飞流直下三千尺，
3: 疑是银河落九天。
0: 这里是大觉山，以险著称的大觉山漂流，落差有188米。
3: 哇，这水好甜啊！啊，这是
0: 龙虎山的板栗烧鸡。听说龙虎山的板栗树啊，都是当年张天师亲手种下的。
3: 几千年前，玄关到底是怎么飞上衙门的？天师的丹药最后炼成了吗？
0: 这里是武功山，今晚就在这儿露营扎寨了。闹钟定好了吗？
3: 定好了，绝对不会错过明天的日出和云海。
2: 下一站咱们去哪儿？
4: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福州 FM 89.5。

0: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今夜派对节目，由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行协助播出。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入夜的第一首歌，无论是自由欢腾、热血高亢，或是深沉婉转、如诉衷肠，有好音乐的地方就有派对，经典1034，这里是属于你的今夜派对。

欢迎收听今天的午夜电台，我是你们的主播笑笑，一起来听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秘密飞行乐队，希望在这首歌的陪伴下开启一个愉快的夜晚。

0: 我们明天见。
1: 兄弟，做兼职吧。
2: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1: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3: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2: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4: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在每一个夜晚，无论你是喧嚣狂欢，还是独自沉醉，

0: 要不跳一下？
1: 啊？
0: 跳一下。
1: 随便啊。

0: You don't know?
1: Mama, 空调关掉会不会热呀？
2: 您刚刚节省的1.03度电正在穿越城市电缆，
3: 已为您兑换0.103平方米库布齐沙漠绿洲灌溉权。
4: 当内蒙古6年级的琪琪格推开教室窗户，他闻到了您昨夜省下的青稞气息。
5: 您的碳账户积分已到账，
2: 现在的每一个节能举动都会成为吹向未来的绿洲清风。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一零三四，南昌 FM 一零三点四，吉安 FM 九十八点八，赣州 FM 一零七点六，益阳 FM 一零一点六。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2: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3: 当夜幕降临，看似安静的城市流淌出一串缤纷的音符，是八点档经久不衰的主题曲。
4: 昨夜云舒风中，浓睡不上寒愁，
3: 是拥有难忘回忆的时代金曲。
4: 我在大眼眶里悔恨莫及你，
3: 还是让你又爱又恨却不自觉跟上的节奏。戴上耳机，隔绝喧嚣，在这个奇妙的夜晚，只要好听的经典1034，音乐奇妙夜。

0: 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此刻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这里正在上演着震撼世界的生命奇观。全球98%的白鹤在此越冬，上万只天鹅在浅滩起舞，湿地芦苇荡中，东方白鹳舒展银灰色的羽翼，如同诗人在天空写下优美的诗行。这里是南昌，是千万候鸟跨越千山万水抵达的地方。他们每年往返的迁徙轨迹，在长江中下游绘就一条条生态项链。他们的翅尖掠过每寸空气，都在诉说城市的生命力永远与自然脉搏同频共振。当我们举着相机追逐这些精灵的时候，请记得轻踏浅滩不留痕，您的脚印会改变候鸟筑巢的微环境。静观飞鸟自在舞，闪光灯的强光会让它们迷失方向，垃圾随身带离岸，一个矿泉水瓶可能让幼鸟误食致命。
2: 您每一次爱鸟护鸟的行为，都在为我们的城市增加一枚绿色勋章，让我们共同守护这片候鸟家园。
1: 因为每一声清月的啼鸣，都是大自然写给南昌的情书。
3: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当夜幕降临，看似安静的城市，流淌出一串缤纷的音符，是八点档《经久不衰》的主题曲。是拥有难忘回忆的时代金曲。还是让你又爱又恨，却不自觉跟上的节奏。戴上耳机，隔绝喧嚣，在这个奇妙的夜晚，只要好听的经典1034音乐奇妙夜。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干净的街道，有他在付出。朗朗的读书声在明亮的教室回响，是他在建设。灯火通明，繁华热闹的街道，有他的身影。
1: 哇，这件衣服好看哎，那就选这件了。
0: 科技改变生活，它推动了技术的革新，而科技也让它变得更加便利。
2: 用手机就能解决啊，再也不用排队喽。
0: 我们的每一份付出，都在让自己，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聚沙成塔，税收成就未来。
3: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上的节奏，戴上耳机，隔绝喧嚣，在这个奇妙的夜晚，只要好听的经典1034音乐奇妙夜。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亲爱的耳朵背包客，本次旅行目的地是干婆大地江西，请您集中注意力，准备出发。
2: 这里是鄱阳湖，中国第一大淡水湖。
3: 哎，你看，候鸟连成一排了。
1: 每年的秋末季节，都会有成千上万只候鸟从北方各地前来过冬。
2: 这里是庐山三叠泉，被称为庐山第一奇观。
3: 未到三叠泉，不算庐山客。
1: 来都来了，不如再去看看秀峰，亲眼见证飞流直下3000尺，
3: 疑是银河落九天。
1: 这里是大觉山，以险著称的大觉山漂流，落差有188米。
3: 哇，这水好甜啊！是
1: 龙虎山的板栗烧鸡。听说龙虎山的板栗树啊，都是当年张天师亲手种下的。
3: 几千年前，玄关到底是怎么飞上衙门的？天师的丹药最后炼成了吗？
1: 这里是武功山，今晚就在这儿露营扎寨了。闹钟定好了吗？
3: 定好了，绝对不会错过明天的日出和云海。下一站咱们去哪儿？
4: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当夜幕降临，看似安静的城市，流淌出一串缤纷的音符。18点档，经久不衰的主题曲。是拥有难忘回忆的时代金曲。还是让你又爱又恨，却不自觉跟上的节奏。戴上耳机，隔绝喧嚣，在这个奇妙的夜晚，只要好听的经典1034，音乐奇妙夜。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兼职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3: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吉安 FM 98.8，赣州 FM 107.6，益阳 FM 101.6。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2: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3: 当夜幕降临，看似安静的城市，流淌出一串缤纷的音符。18点档，经久不衰的主题曲。
4: 昨夜雨疏风中，浓睡不消残愁。
3: 是拥有难忘回忆的时代金曲。
4: 我在半阳光里，为何莫见你？
3: 还是让你又爱又恨，却不自觉跟上了节奏。戴上耳机，隔绝喧嚣，在这个奇妙的夜晚，只要好听的经典1034，音乐奇妙夜。

0: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0: 我想买双球鞋。
1: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0: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0: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2: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3: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0: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3: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0: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2: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4: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Por los momentos difíciles, ya entendí que la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当夜幕降临，看似安静的城市，流淌出一串缤纷的音符。18点档，经久不衰的主题曲。
2: 昨夜雨疏风中，浓睡不消残愁。
1: 是拥有难忘回忆的时代金曲。
2: 我将一半养活你，悔恨我敬你。
1: 还是让你又爱又恨，却不自觉跟上了节奏。戴上耳机，隔绝喧嚣，在这个奇妙的夜晚，只要好听的经典1034，音乐奇妙夜。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楼上又在挪椅子，这都第几次了？
1: 我去看看。
2: 抱歉啊，孩子学琴总挪椅子。
1: 没事儿，这旧地毯给您铺琴房。对了，周末能让你家孩子教我闺女弹小星星吗？
3: 嗯。
4: 打破误解的墙，建起和谐的桥。
5: 怎么办？最后一罐饮料卡住了。
6: 哎，你看，
7: 我这儿刚好多投了一个硬币，分你一半运气。
5: 砸下来了！为我们的友谊干杯！
4: 打破沉默的茧，拉近友谊的情。
8: 宝宝烧到39度了。再拦不到车，
9: 赶紧上车吧，我后座有纸巾盒。
8: 座椅都弄湿了，实在不好意思。
9: 我闺女小时候也这么病过，孩子没事就好。到了，下车吧。
4: 打破深夜的霾，点亮城市的灯。打破人际交往隔阂，编织善意纽带，让人情味弥漫在城市的每个角落。
10: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一零三四，南昌 FM 一零三点四，上饶 FM 一零三点八，九江 FM 一零七点九，宜春 FM 九七点九，福州 FM 八十九点五。

南昌 FM 一零三点四，上饶 FM 一零，南昌 FM 一零三点四，上饶 FM 一零，南昌 FM 一零三点四，上饶 FM 一零，南昌 FM 一零三点四。

0: 京时间6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2: 好歌就在黎明前，经典1034，月半到天明。
3: 西装有点皱就算了，眼妆有点花就算了，反正这屋子里没有人真的在乎他。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我的外婆，她记性不好，但每次总能记住我不吃香菜。
1: 来，这碗粉没放香菜，快趁热吃了。
0: 她脾气不好，但一哄就好。
1: 周末又不回来啊？
2: 下周，下周我一定回来，给你带最喜欢的白糖糕。
1: 那我等你啊。
0: 她喜欢唱歌，但总说听不懂我们年轻人的歌。
1: 你这听的都是什么歌呀？
0: 哎，外婆，这是现在最火的歌。他有点老花，但所有的谎言都逃不过他的法眼。外婆，公司年会抽到一台手机，送你了。
1: 这么厉害，没少花钱吧？
0: 哎呀，外婆，快听听音质怎么样？
3: 又见炊烟升起。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莫过于我已经长大，您还未老，我有能力报答，您依然健康。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吉安 FM 98.8，赣州 FM 107.6，益阳 FM 101.6。

0: 京时间7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0: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了不起的早晨节目由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行协助播出。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2: 在清晨的落叶中，
1: 在豆浆的温暖里，
2: 在追梦的路途上，
1: 打开清晨的第一首音乐。
2: 早，
1: 早上好，
2: 经典1034，用热烈的问候开启城市里了不起的早晨。

早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早晨，我是夏天。今天留言粉碎机的环节，一起来关注：洋葱是心脏友好型食物，是真的吗？那其实呢，洋葱是我们餐桌上的常客啊，它的口感清脆，营养也丰富，也被称为蔬菜皇后。那鲜为人知的是呢，洋葱含里面呢还有一些对心脏比较好的一些成分，它主要的营养素几乎是为心脏量身定制的。研究发现呢，洋葱当中呢有机硫化物具有抗血栓的功效，有助于防止不必要的血小板凝结，还可以降低胆固醇和甘油三酯水平，改善红血球细胞膜功能。那此外呢，它富含的类黄酮也具有很强的抗氧化的功效，也有助于预防心脏病。所以说，大家如果说平时有喜欢吃这些蔬菜的朋友，不妨也可以试一试洋葱了。

0: 就回了祝天。
1: 我奋起抗战，不惧强敌，誓保山河。
0: 今天我想告诉您，江西的田绿了，人民的心安了，你们没能回来的地方我能一直守着。
2: 中国人民经过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3: 以中西医深度融合、多学科协作为核心诊疗模式，南昌市中心医院八一大道老福山院区提醒您，痛风是当代人的高发疾病，中西医结合治疗门诊痛风，可以有效整合多学科优势，针对难治性痛风患者开展系统评价与个体化综合干预，有利于实现降尿酸达标、减少发作、溶解痛风石、保护肾功能、改善代谢的多重目标。南昌市中心医院八一大道老福山院区难治性痛风专病门诊，整合肾病风湿免疫科、骨伤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康复科、泌尿外科、医学影像科、心内科、药剂科等多学科优势，由经验丰富的专家团队联合坐诊。医院地址：南昌市八一大道90号，咨询电话0791-8627-5224。
4: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早上的7:24，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早晨。大家好，我是夏天，接下来一起关注到这个时间段的资讯。早知道7月6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7月6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国家发改委消息，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中央网信办、中央社会工作部决定自今年6月下旬至8月下旬，集中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平台涉志愿服务违规信息专项整治。6日起 ，A 股市场的全新交易规则正式落地执行，修订内容包括主板 ST 股票涨跌幅由5%调整至10%等。近日，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多部门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聚焦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打非制围工作。以上便是这个时间段资讯早知道的全部内容，接下来继续来听歌。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亲爱的 NPC 您好，您有一份晨间报告，请查收。根据您的程序设定，今天的升级任务即将开始。
1: 停，每天都一样，多无趣啊！今天不当工具人，我要当主角。切歌。
2: 了不起的早晨，音乐在手，我们全都是主角。

0: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1: 我的外婆，她记性不好，但每次总能记住我不吃香菜。
2: 来，这碗粉没放香菜，快趁热吃了。
1: 她脾气不好，但一哄就好。
2: 周末又不回来啊？
1: 下周我一定回来，给你带最喜欢的白糖糕。
2: 那我等你啊。
1: 他喜欢唱歌，但总说听不懂我们年轻人的歌。
2: 你这听的都是什么歌呀？
1: 哎，外婆，这是现在最火的歌。他有点老花，但所有的谎言都逃不过他的法眼。外婆，公司年会抽到一台手机，送你了。
2: 这么厉害，没少花钱吧？
1: 哎呀，外婆，快听听音质怎么样。
3: 又见炊烟升起，勾起我。
1: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莫过于我已经长大，您还未老，我有能力报答，您依然健康。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早上的7:48，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早晨。早上好，我是夏天。接下来继续和大家分享到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来自雅诗兰黛小棕瓶特润精华套组。那在这个夏天呢，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皮肤好好的来修整一下啊。那像这个雅诗兰黛小棕瓶之所以能够火这么多年呢，用过的朋友都知道，它是真的可以真正的解决问题。核心成分二裂酵母正。

是血统啊，它就像我们皮肤的夜间修护工，可以钻进肌肤深层给细胞充电，熬夜之后涂它，第二天脸不黄不垮，比敷十片面膜都管用。那而且呢，我们晚上涂脸吸收得非常的快，一点都不会黏腻，白天呢还可以帮助我们的皮肤抵挡住日晒和环境的刺激，不容易泛红敏感。那重点来了，官网50毫升的正装平时卖到900多，那这个价格平时也真的舍不得买。那我们今天宠粉福利，50毫升的正装只需要399，价格已经非常的划算了。那现在下单还会有惊喜啊，再送大家4瓶15毫升体验装，加起来一共有110毫升，相当于是花399块钱带走比2瓶正装还要多的量。有效期是在2027年的12月，好日期可以放心囤。记得在江西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精华"两个字，就可以来抢购了。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福州 FM 89.5。

0: 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1: 交通银行爱宠信用卡火爆上线啦！DIY 照片卡限时免费办理，江西省分行新户享330至530元权益，指定宠物店消费再享随机立减3.88至88.8元优惠，名额有限，用完即止。详情请咨询交通银行信用卡热线400-800-9888。
2: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0: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了不起的早晨节目，由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行协助播出。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3: 在清晨的落叶中，
4: 在豆浆的温暖里，
3: 在追梦的路途上，
4: 打开清晨的第一首音乐。
3: 早，
4: 早上好。
3: 经典1034，用热烈的问候开启城市里了不起的早晨。